0: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

0: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2: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3: 消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

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0: 需要我们还要追问一句啊，当这种食品长期食用之后，可能会导致中毒的情况出现。那么商家是否应该做一些必要提醒呢？比如说类似的适当食用啊，节制食用，注意搭配等。而当成年人和儿童食用的要求有所区别时，又是否应当在包装显著位置标注不建议儿童食用，儿童不可长期食用的字样？儿童长期吃的银鳕鱼汞中毒事件留下的教训，绝不仅仅是以后不能再长期吃这种鱼了，还有很多的误导。
1: 而是需要纠正很多的漏洞，需要补上。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起的路途有N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

0: 北京时间8: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如何帮孩子赶跑感冒？经常洗手。

的蓬蓬头放出热蒸汽，让孩子在里面待一会儿，可以一天四次，每次15分钟左右。另外用加湿器增加空气湿度，有助于缓解鼻塞的症状，但加湿器最好。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0: 他们叫我顺其自然，但我动作很僵硬，表情不自然，每分钟就像在自然，所以我跟从自己的心，动作又放慢了些，我归顺了平静，就像过万重的险，我挖出自己的根，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想法，自己曾踩过的坑，不怪给别人，怪自己的真。我到底还要过多远才能趟过这片山丘，才能不让他们担忧，才能搭上一个弯钩。
1: 生活不

曾经的豪情壮志仿佛变成回忆里尘封的装饰，心门紧闭，不再吐露心事，看着别人的生活过得那么精致，快到清晨却还是无法入睡，想要喝醉，但是明天还要面对，最无奈的不是祈祷当黑，是努力和回报好像不太般配。我从来不是被命运照顾的那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0: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

0: 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这一节班会课的主题呢叫诗词新说，经典活在

阿斯凯兹为玛格丽特画过一系列的肖像，这些画像完成以后被一幅一幅地送入维也纳的宫廷，目的是让公主的结婚对象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及时地了解自己未来新娘的模样。当时这两个人的关系也是比较混乱，因为新郎既是他的舅舅也是他的表哥。到了1666年，两个人大婚时，玛格丽特15岁，婚后她因为流产身体虚弱。1673年，年仅22岁的玛格丽特就因病去活图景。维拉斯凯兹出生在安达卢西亚的塞维利亚，父亲是葡萄牙后裔，母亲则是西班牙低等贵族阶级。维拉斯凯兹很小就展现出自己的绘画天赋，最初在塞维利亚学习，24岁前往马德里，很快在那里就得到了菲利四世的赏识，成为

涯美术史。而戈雅和卡洛斯四世的关系就跟维拉斯凯兹跟菲利四世的关系是一样的。戈雅1746年出生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在离开家乡去马德里之前，他一直给家乡的教堂画宗教壁画。他不仅把现实当中的人画进宗教画里，一些日常生活场景呢，也被升华复制其中。1763年，戈雅两次报考马德里的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但是两次都落榜了。后来他去了意大利，过了四年之后又回到马德里，一直到1780年，戈雅加入圣费南多。

站的油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不知道是赌气还是调侃，戈雅没有罢手，而是立刻做了一幅着衣的马哈，画里女子的姿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同的是她穿上了衣服。就这样，在普拉多博物馆，两幅马哈被并列地悬挂在一个小型展厅。

史学家一起探讨西班牙社会的顽疾，而他的创作也更加关注民生大众。1799年，面对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麻木，戈雅用讽刺和荒诞的形式创作了80幅版画，声称取材于自己的梦境，取名叫做《狂想曲》。

可能出自同一块木板。目前啊，它作为真迹的摹本在博物馆展出。另外，普拉多博物馆收藏的面积最大的画要数何塞本，柳雷希尔的决斗场上所见最后的殉道者。这一幅画创作于1885年，油画的高度达到5.61米，宽度更是达到了7.28米，面积超过40平方米。同时也有最小的绘画作品，高度是11厘米，宽度8.5厘米，跟大家

0: 怕的一些体系嘛，品类也比较全，然后他们品牌运营啊，就是线上线下一些宣传营销也做得比较好，就是我们想借鉴他们的这些运营模式嘛。就是我们的机会在哪里？我们中国就是有足够大的那个市场嘛，
1: 是
0: 我们又是中国人，对国风植物啊比较喜欢的，包括我们传统的一些汉服啊，一些戏曲啊，一些国画呀，都一样的嘛，我都是做好传承和创新嘛。国外一些花卉啊，它就是只是花卉，
1: 对，
0: 国内一些松竹蓝莓啊，它不单是一个植物，它会有一些精神上面的，
1: 对对对，
0: 精神上面一些内涵，
1: 有点像图腾符号的感觉。
0: 对呀、啊，有一些唐诗宋词啊，比如唐朝的一些，对吧、啊？大唐一些气象，宋朝的一些简约啊，留白一些，就中国的一些东方的审美，一些文化的东西在里面。
1: 所以未必说是我们做产品一定要说目标远大到让这个欧美的朋友非常接受它，它光是在我们国内像这么大的市场，我们能把它运作好，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0: 对，只是我们只是借鉴人家的运营模式。
1: 嗯，现在的话像

0: 到里面去。目前对应的主要的目标客群，你也觉得可能作为中国人骨子上，咱不分年龄段，应该都是对这种文化是认可、接纳的。
1: 对，
0: 可能相对来说也有一个消费的目标人群啊。那到底哪个年龄层可能是现在您做的这种新的疗愈空间的植物，像内蒙竹主要的针对化的人群呢？
1: 一类就是比较喜欢国风的一些年轻人嘛，
0: 嗯，
1: 就他都喜欢那些东西，汉服啊，然后中国风的一些歌曲啊，
0: 嗯，
1: 对，他喜欢这些东西。然后那松竹来。

0: 对，它需要打造。
1: 除了说像竹这一类适合果枫的品种，那未来有没有在开始物色了哪些是果枫的传统植物，然后进行深耕？
0: 对，我说松竹蓝莓只是四君子呢，就是比较好说嘛，一说大家知道，其实果枫植物还有很多，比如杜鹃、一些枫树。

0: 其实有些都是很细碎很多的，比如说现在咱们线上线下都要打通渠道，不光是说我们在传化农创村这边有了一个2500平的一个大棚，我们在育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过来来选购，可能有些都是线上他了解到我们这个单品下单买回去种植啊，那这个打包或者说这个东西走线上物流，它都是一次次的尝试，怎么样把我这个东西包得尽量的妥当，
1: 有一定难度，很细碎的工作，这些您都亲力亲为吗？对，就第一步肯定是要我来摸索，我先根据同行的经验嘛，
0: 对，
1: 然后呢自己来创新来摸索合适的方式，因为底下如果配的那种，土陶啊、紫砂跟盆的话，还是怕摔坏了嘛。然后底下包装要防撞嘛，因为它的叶片还是怕高温，其实冬天也怕冻的，
0: 是，
1: 很多北方人喜欢煮的，北方人在买，所以要还要采取一些措施嘛。 比如夏天可能放点冰块，冬天放点保温措施啊，就整个打包。
0: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其实哪怕是一个东北的朋友想到咱们这儿来买一盆内蒙猪，也是没问题，也可以发得到。
1: 对，就北方的话就是冬天是那样嘛。

0: 的价值嘛。
1: 对，也许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梦想也能够陆续的实现。
0: 对对对，肯定是这个务实实干是第一位的，但是情怀呢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情怀，你第一步都走不出去，而且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很容易放弃，所以情怀就是你的初心，你的动力。
1: 确实是这样，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就是两者兼而有之，现在反倒是实干的干劲儿得更足一点，毕竟现在已经真的是把情怀要付诸到现实当中来了哈。嗯，咱们最后来聊聊比如说规划，那自主的这个园艺品牌体系啊，想做中国版的类似于 PW 这样的，我们目前比如说就拿野心家来说事儿，您心目当中这个品牌的一个标准。
0: 一家典型的科技企业是做两端的，一端呢就是研发创新，另一端就是品牌销售，
1: 是
0: 让中间生产环节这都是其实都可以外包的，所以就是参考学习 PW， 一是要严格的产品的筛选的标准，什么样的产品是我们需要的，因为这个太关乎你后面客户的体

0: 些战略的愿景，目前接下去就是脚踏实地要把它一步一步的去实现了。
1: 是的，
0: 嗯，我相信目前看到的整个市场上对我们首先从内门柱开始的一个青睐和喜欢，就给了您一定的信心了。接下去应该我们的野心家植物的疗愈之路哈，就您自己而言还会继续的坚定的走下去。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这个品牌。首先我们目前比较成熟的可能是内门柱的这个园艺的盆景哈。
1: 对，
0: 那么如果想要去选购的话，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哪些渠道买到呢？
1: 我们现在线上的话就是在抖音啊视频号有直播，就线下的话就是在传话谢静安，我们有定位嘛，叫野心家植育空间，
0: 对，
1: 直接定位过去就行。
0: 对，
1: 线下选购嘛就是可以，你可以自己挑，
0: 看得到摸得到。对，
1: 因为有的人喜欢空灵一点，枝条少一点，有的人喜欢枝条多一点就旺盛一点，就是各个还有盆器也不一样嘛。然后线上的话直播间呢就是一物一拍嘛，
0: 所以线下

0: 足萧山，五五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

它们的树冠巨大，树杈千奇百怪，就好像树根一样。树形看上去非常壮观，果实巨大，就好像是足球，尝起来甘甜汁多，是猴子、猩猩、大象等动物最喜欢的食物。当它的果实成熟的时候，猴子就会成群结队而来，爬上树去摘果子吃，因此呢，被称为猴面包树。那么接着来考考大家哈，你知道树冠最大的树是什么树吗？树冠最大的树呢是榕树，榕树的树冠

0: 程。故事的主角是一只叫朱迪的兔子，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勇气实现梦想，成为动物城中的一名警察。后来他遇到了狐狸尼克，两人成为搭档，经历一系列艰难险阻调查动物城的案件，共同揭开了隐藏在城市中的秘密，让动物城真正成为了能让各种动物和谐共生的理想家园。
1: Flash is the fastest guy in there. You need something done, he's on it.
2: I hope so. We are really fighting the clock and every minute counts. Wait.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2026年，国家癌症中心基于肿瘤登记及随访。

癌症的相关数据。研究指出，肺癌、肝癌、结直肠癌、胃癌和食管癌是导致癌症死亡的前五位类型，占癌症死亡总数的66.7%。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日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部分解除俄罗斯柴油出口禁令。土耳其总统府当地时间10号发布条例，从11月1号起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以下是本地消息。

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主题毕业画展，在创作、展示和交流中感受艺术之美。近日，一桥镇罗峰社区联合萧山区恒源职业培训学校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启空间主理人训练营，精准破解青年创业痛点，以系统化、多元化课程为辖区青年创业就业保驾护航。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拿好。
1: 师傅，您辛苦了，赶紧喝口水吧。
0: 嗨，还得赶下一单呢。不过每次听到这句辛苦，心里都挺热乎。
2: 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总有人在风雨中奔跑。
3: 妈妈，我今天帮同桌补课了，他终于把这道题弄懂了。
4: 真的，宝贝真棒。
3: 老师说，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4: 是呀，妈妈为你感到骄傲。
2: 温暖从家出发，善意在各处开花。
5: 王奶奶，我是小陈，听说您家的电灯坏了，我来看看。
6: 哎呦，小陈，这大热天的你还专门跑一趟。
5: 没事儿，大伙儿都是邻居，有困难搭把手，应该的。
2: 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

0: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屈原厂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
2: 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

0: 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家
3: 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
4: 销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
5: 层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6: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

0: 教会还在广教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兴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

0: 下，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0: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

0: 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
1: 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3: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2: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3: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

0: 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

0: 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

0: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窗口做减法，服务做加法，萧山民生综合窗口改革跑出便民加速度。
0: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一家窗口就可以办理多项民生业务。市民沈女士来办理失业相关业务，原本以为要跑好几个窗口，没想到在综合窗口一次性就得到完整解答。市民沈女士：
2: 其实我本来想问一下医保的这个事情。
1: 而思博瑞通过五感算法与定位算法的交叉融合，实现了让一个控制器同时辨识两台电机的位置，且互不干扰。公司总经理辛茂：
3: 我们用了最好的芯片，做了 N 多的实验，最终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掉。无论你的负载多大，它的转速都是平衡的，都是平稳的，并且两台电机的转速是一致的，一点都不偏差，效能高，我的振动小，温升低，速度平稳性高，这就是我电机和电控一致化带来的优势。

0: 使用需求了。
1: 一拖二的突破正是建立在思博瑞成熟的技术积累之上。目前企业已经拥有各类高效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器及减速电机产品，功率覆盖25瓦至7.5千瓦，能效达到国家一级标准，获得了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并能承接客户的非标或定制化需求。今年上半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发运量达7万多台。更值得期待的是，一拖二只是起点，随着算法和芯片能力的持续提升，未来思博瑞还将向一拖三乃至一拖十迈进，把高效节能的驱动方案带进更多工厂车间。辛茂说，
0: 主力的还是要把我们现在的市场占有率有大幅度提升，我们

0: 机、电控还有齿轮箱三合一，把它做得更小化，做关节机器人啊。因为未来这个是机器人的天下啊，然后所以我们全力的再去突破。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第九届杭州工匠认定名单近日发布，我区新增4名杭州工匠，目前全区已拥有杭州工匠33名。

韩笑、杭州中车车辆有限公司李清泉和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陈百笑，叶峰仪系统恢复传统工艺体系，作品服务 G20 杭州峰会、杭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并建设中国化绘非遗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工艺。韩笑深耕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15年，主导开发多项关键技术，其团队开发的48V 微混电池系统全球市占率达50%，近3年成果转化新产品营收74.84亿元，并累计培养博士53名。

0: 污泥焚烧发电示范工程，承担杭州60%以上污泥处置量。记者了解到，我区33名杭州工匠中，有守正创新、传承非遗技艺的能工巧匠，在一针一线、一雕一琢间延续城市文脉；有潜心钻研、攻克卡脖子难题的行业尖兵，在毫厘之间打破技术壁垒；也有立足本土、向世界讲好萧山特色产业故事的推介使者。此次四人上榜，既是对个人精湛技艺与突出贡献的肯定，也是我区持续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厚植高技能人才成长沃土的生动缩影。我区将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人才动能。
1: 记者楼成天、汪官能、范方斌报道。在经过2天官方场地熟悉日之后，12号由国际划水联合会官方认证的2026年 IWWF 委

世锦赛之后，在湘湖举办的第二场世界级划水项目比赛。为了能给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动静皆宜的体育文化盛宴，赛事期间，定山广场的草坪上还打造成了水上运动主题嘉年华，设置了美食集市、非遗文创展示、互动体验等内容，让观众在观赛之余尽享湘湖秋日的悠闲与活力。

0: 点的，外面是抗风比较好一点的，那我就随时可以穿脱。
1: 而对于有关节蜕变、旧伤、基础关节病的人群，保暖不到位极易诱发疼痛。不过骨科医生表示，这类人群保暖也切忌过度养护。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朱黎明：
2: 保养贴多了，它反复的一个高温的一个穿的太厚，所不好的原因呢，就是会出汗。那么这个潮湿的环境对我们关节炎反而就更糟糕了。其实带一些保暖的一些护具会比较理想。
1: 除了科学保暖，动静结合也是换季护关节的关键。朱黎明说，
2: 我们希望它有一定的活动的量，我们的关节在活动过程当中啊，它的血液会循环，那么随着我的血液循环，我们的关节内的一些关节液它会流动，并且会有一个新陈代谢，有一个这个更替的状态。那么我们还是比较推荐一些中低强度的一些运动，包括比如说像散步啊，比如说像一些快走啊之类的活动。

0: 城市边角地。经过城市微更新，林浦三桥下的闲置空间成为市民家门口的绿荫运动场，以林浦外滩十号足球公园的全新面貌对外开放。现在来听小颖看乡村新变化。
1: 特别好，
2: 特别大，
1: 环境优美。
3: 桥下的空间除了堆放杂物和停放车辆还能干些什么呢？现在我们就在林浦三桥的桥下，你没有看错，这儿有一整片的足球场地供市民和孩子们来踢球健身。现在在我身后一场大赛正在进行，
4: 加油！
5: 我和我的队友每周都会来这里训练，然后这里脚上踩上去特别舒服，然后周围的环境也是特别好，每周都会特别期待来这里踢足球。
6: 因为我们家也在附近嘛，就是现在的话带孩子过来训练也是比较方便的，因为这边就是搞的这种赛事比较多的，然后孩子这边也是特别喜欢足球，所以说也是积极的参加这种赛事，然后我们接送来讲也是很方便的。
7: 好的，加速。
8: 我们有一片是标准式的五人制球场，然后有一片是四人制的足球场，还有一片是三人制的足球场。

0: 桥下空间摇身一变，成了集青训、赛事、休闲于一体的足球主题公园。孩子踢球运动，家长也有去处。场边的集装箱变身为战术分析室、足球文创商店和咖啡店。田野边，江风中，足球给这片桥下空间带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桥上是不息的车流，桥下是让人血脉奔张的热血足球。所以有的时候城市更新的意义不只在于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它也藏在城市当中那些曾被人遗忘的闲置角落。而一座城的幸福，很多时候也许就藏在我们每天都路过的风景里。
1: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2: 新人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2: 乡村新发现。

0: 刻打卡。在山里玩花海，大片花海顺着延绵山坡铺展，各色花卉竞相绽放。秋风拂过，层层花浪随风摇曳，不少游客穿行在花海步道驻足拍照留念。景区除沉浸式赏花之外，还配套山野露营、炭火烧烤、热气火锅、咖啡甜品等项目，打造赏花品食一体化的乡村微度假体验。游客赴南，
1: 约上家人朋友过来玩一下，在山海走走，吹吹山风，烤点肉，不用赶行程，特别松弛啊，这种感觉特别舒服，正好趁着假期放松一下。

0: 假，松弛感出游，成为今年国庆假期乡村旅游新趋势。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2: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1: 乡村再现，
2: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3: 近日，我区举行纪念牙前农民运动105周年主题活动。10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牙前农民协会在牙前村东岳庙宣告。

0: 大的营养物质就是蛋白，第三个营养要素呢就是我们的蔬菜啊水果。其实这个膘我们可以不让它变成脂肪，而是变成我们的肌肉啊，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体质，这样会更加好。
1: 除了调整饮食结构，优选营养食材，进补更要因人而异。医生结合不同人群的身体特征，给出了差异化的养生建议，明确了适宜进补和需要克制饮食的群体，规避秋季养生误区。曲堤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董洪亮：
0: 本身体重就是比较胖的啊，这种其实你不应该去贴这个秋膘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人群呢，其实就是变成如果很多脂肪的话，其实是不利的。老年人很多蛋白摄入都是不够的，它会引起他的肌肉就慢慢的丢失掉了啊，那么就最后呢就导致他力量不够了，可以增加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
2: 医生表示，秋季养生不在于过度进补，而在于合理膳食。市民可以借助秋季食欲回升的特点，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

吐得挺可爱的。老己就是自己，咱们年轻人现在说爱自己这三个字，多少会有点不好意思，非得用这种自嘲的方式喊出来，才觉得不矫情。今天要推荐的书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作者是罗伯特·戴伯德，英国一个心理学家。书不厚，几个小时就能看完，但里面讲的故事我觉得比大多数心理学书都要扎心。先说说蛤蟆是谁，看过《柳林分身》的朋友应该有印象吧，那是英国一个老童话。蛤蟆先生是个富二代，祖上留下一个大庄园，他自己爱吹牛又爱闯祸，开着敞篷车满世界乱晃。按咱们的话说，这是个看着最没心没肺、最不可能抑郁的人啊。结果偏偏就是他，突然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们来说说啊，尼格兰地区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还有法国北部的部分地方。而细腻化的是，尼德兰艺术的早期巅峰，它受到了来自哥特还有博斯的很多作品内容啊，都取自尼德兰本土文化和当地流行的一些奇异的寓言。人间乐园的笔触特别细腻，画家分层使用了多种颜料来描绘细节，而且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分析，发现他在外层涂料添加了亚麻籽油、蛋清和蛋黄以及其他材料，而这种配方是博斯家的秘密。人间乐园这幅画最早出现在荷兰拿骚家族的王宫当中。波斯离世50年之后，西班牙将领阿尔法公爵来到荷兰镇压尼德兰革命，实施了血腥，拔掉了他们的指甲，直到他们叫喊着供述出藏画的地方。就这样，1591年，腓力二世购买了人间乐园，送到距离马德里近郊的埃斯科里亚尔皇宫修道院作为王室住宅的装饰品。当时腓力二世觉得博斯的绘画具有某种实用价值，并且蕴含了生命的智慧。据传他在弥留之际还让人把这幅画抬到床前，想再看一眼，还告诫子孙，你们要仔细地体悟这幅画当中的意义。到了17世纪，腓力四世是西班牙宫廷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收藏家。1640年，弗兰德斯画家巴洛克画派早期代表人物鲁本斯在安特卫普去世了。腓力四世一次就买入了

行了首张专辑《爱情鸟》，一举成名。做一首轻松调侃的都市情歌，林依轮也一下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专辑初战告捷，他也第一次和一线歌手那英、李玲玉、艾静等人同台亮相，终于走上了星光大道。从那时候开始，林依轮的《爱情鸟》便飞遍了全国，在无数恋爱男女口中传唱。后来很多人在街上见到她，都说《爱情鸟》来了。虽然现在已经进军商界的林依轮

和阳光帅气的形象得到了星探的关注，成为了首位与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的内地男歌手。从1994年到1998年四年的签约时间，宝丽金为他出了四张专辑榜首，无数次将排行榜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揽入怀中，拿奖拿到手软。在上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风头无二。虽然近些年作品不多，但是用他的好朋友话来说，如今已经很少有歌手在与乐队合作时可以看懂总谱了，麦子杰就是其中的少数之一。这也可见在90年代初麦子杰在当时的广东火透半边天的理由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的代表作《其实我已不在意》以及《相爱》。

与麦子杰师出同校的高林生，在1993年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牵挂你的人是我》。20出头的他，凭借同名主打歌红遍了大江南北，发行量连攀数百金数，一举轰动全国，甚至连歌名都成为风靡一时的都市流行语。在这首歌曲当中，为他填词谱曲的分别是杨湘月和李汉颖。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印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
1: 这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窗口做减法，服务做加法，萧山民生综
3: 与综合窗口改革，把多个部门的专业窗口整合为综合服务窗口，实现一次取号，一窗通办，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变。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以往分属各个部门业务，市民沈女士来办理失业相关业务，原本以为要跑好几个窗口，没想到在综合窗口一次性就得到完整解答。市民沈女士，
5: 其实我本来想问一下医保的这个事情，他也关心了我失业金的后续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就是一下子把我的社保、医保还有失业金这三项全部都给我解决了，还是比较方便的。我觉得
3: 一窗通办难点在于业务系统和社保、医保、就业三条业务线，可办理事项就达216项。截至目前，综合窗口模式已经累计服务市民40000余人次。改革后，民生服务综合窗口前台集中受理率达9%，
6: 全新高啊！这就是我电机和电控一致化带来的优势。
4: 对客户而言，好处直接而
6: 很开心啊！这个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客户的认可啊，完全达到客户的使用需求了。
4: 一拖二的突破正是建立在思博瑞成熟的技术积累之上。目前企业已经拥有各类高效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器及减速电机产品，功率覆盖25瓦至7.5千瓦，能效达到国家一级标准，获得了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并能承接客户的非标或定制化需求。今年上半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发运量达7万多台。更值得期待的是，一拖二只是起点，随着算法和芯片能力的持续提升，未来思博瑞还将向一拖三乃至一拖十迈进，把高效节能的驱动方案带进更多工厂车间。

向市场，才能给工业驱动节约更多的电能。第三个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把电机、电控还有齿轮箱三合一，把它做得更小化，做关节机器人。啊，因为未来这个

0: 合也是换季护关节的关键。朱立明说，
1: 我们希望它有一定的活动的量，我们的关节在活动过程当中啊，它的血液会循环，那么随着我的血液循环，我们的关节内的一些关节液它会流动，并且会有一个新陈代谢，有一个这个更替的状态。那么我们还是比较推荐一些中低强度的一些运动。

0: 关节需因人而异，健康人群可适度秋冻锻炼耐寒能力。有关节基础疾病的市民遵循微凉不受寒、保暖不出汗的原则，分层穿搭、适度运动，就能有效规避保暖误区，平稳度过关节病高发季。
1: 记者朱家鹏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

0: 体感偏热，但早晚气温相对较低，最低气温18到19摄氏度，昼夜温差较为明显，日常穿搭需适时增减衣物。周四至周五，我区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其中周五雨量相对明显，伴随降雨，最高气温也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而到了周末，天气将再次转晴，气温随之明显反弹，预计周末最高气温可达30到32摄氏度。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

18到19度， 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 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阴，明天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偏北风3级。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 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 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阴， 明天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偏北风3级。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 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 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 70%， 活险指数为4级。 森林火险气象

对你们褪色，想要生存就要适应规则，突然发现我变成了自己的说客，抱歉都是装出来的体面，从自怜自怨到自我欺骗，成年的世界哪有什么体验，是无形的压力只是当我的底线，真的想要找到存在的意义，人生的度量单位难道就是货币，在现实中拼搏的意义难道就是为了可以显得光鲜亮丽，那又怎样，多少人的精神状态和我很像，是家人让我们放弃抵抗，是希望让血液变得滚烫，但就算是拼尽了全力能达到的终点，可能也没那么的耀眼，但在废墟中。

0: 实现两位数增长。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机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
1: 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向
2: 50%。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

0: 对客户而言，好处直接而具体。原来两台电机，两个控制器，现在一个控制器带两台电机，电柜空间省出来了，工人操控也简化了一半，同时同步精度反而更高，残次频率明显下降。新茂说，
1: 就是一加一小于二啊，大约等于一加一等于1.5的水平，那就又给用户节约了成本，我们也很开心啊。这个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客户的认可啊，完全达到客户的使用需求了。
0: 一拖二的突破正是建立在思博瑞成熟的技术积累之上。目前企业已经拥有各类高效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器及减速电机产品，功率覆盖25瓦至7.5千瓦，能效达到国家一级标准，获得了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

0: 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包龙天下，萧山土菜，江西米粉，兰州牛肉拉面，哈市烤饼，麻辣烫，豆腐年糕，云南过桥米线，沙县小吃，潮汕小馆等各地美食一字排开啊。主打牛肉汤、牛肉火锅的就有七八家，奶茶咖啡店也有八九家，档次不一，选择余地很大。整条街没有一家空置店面，从早到晚人流不断，烟火气浓郁，店多龙市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印证。而这也离不开潘水社区的精耕细作。
1: 潘水路地处贡潘街区核心段，紧邻地铁二号线潘水站，沿街汇聚164家商户，餐馆、杂货铺、农贸市场错落分布，是居民日常

0: 检查之后判断，他这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在用药治疗之后，赵女士的疼痛症状得到了缓解。李医生特别提醒她一定要尽量的休息，后续切勿进行高强度的暴走。赵女士十分不解啊，平日身体好好的，怎么短短几天旅游，这膝盖就罢工了呢？
1: 李医生解释，适度走路对于关节是有益的，真正伤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猛然飙升。很多上班族平日久坐，一到假期就全天暴走，频繁爬台阶，关节足底筋膜承受远超日常的负荷，相当于给身体来了一场毫无准备的突击考试，极易诱发足底筋膜。

0: 这两天可以说是满城桂花香啊，网上流传开了一个有趣的说法，桂花香是一种非牛的流体，理由是你越是用力凑近去闻，香味反而越淡，不经意路过的时候，香气却扑鼻而来，就像非牛顿流体那种吃软不吃硬的脾气，轻轻碰它软如水，使劲锤它硬如石。
1: 大家熟悉的水是牛顿流体，不管你搅它还是倒它，粘稠度基本不变，但